0: 是不是公子你记错时间和地点了？
1: 不可能，崔小姐信里面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0: 那就是公子你理解错了。
2: 八百柳，举止轻浮的人。
1: 是是是，姐姐放心，我对崔小姐喜欢还喜欢不过来呢，怎么会怠慢她呢？再说了，崔小姐是相国千金，我只有怜香惜玉之心，怎么可能唐突佳人呢？
3: 听张生说完，红娘这才露出了笑的模样。
2: 行了，不冤枉我给你牵线搭桥了。你今天见过我家小姐，以后就不用天天唉声叹气生病用药了，是不是？
1: 是是是，姐姐说的极是，多谢红娘姐姐关心，请姐姐还是快些带我去见你家小姐吧。
2: 不行不行。
1: 哎呦，红娘姐姐怎么又不行了？
2: 我家小姐面皮薄，要是我在场，你们还能说什么知心话真心话呀？你自己去吧，别忘了我的话就行。
1: 那多谢红娘姐姐提醒。
3: 张生说完便赶紧向崔莺莺在的方向赶去。看着张生走远，红娘重新关上角门，然后便静静地守候在角门旁边。
2: 向老夫人请罪。
4: 一张巧嘴儿，倒真能见风使舵。
3: 崔老夫人说完，眯起眼睛看向红娘，目光像刀子一样扎在红娘的身上。
4: 既然如此，那你告诉我，你家小姐在最近看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江苏听众送福利了，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
1: 新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第十一集。
3: 来人呐，还不快扶着小姐到一旁坐下，家法呢，还不快给我执行。
4: 是。
5: 一下，两下，三下。
6: 崔莺莺不忍心看着红娘被打，猛地冲过去，一把推开正在执行家法的丫鬟，转身望着崔老夫人：“
7: 娘亲，你就饶了红娘，您饶了她吧，都是女儿的错，是女儿的错呀。红娘她是……”
8: 息怒，为今之计，应该怎样处置呢？
3: 我要把这个衣冠禽兽扭送官府，告他一状，以泄我心头之恨。
7: 娘亲，万万不可呀。
3: 为什么不可？
6: 红娘佯装不知地插了一句。
8: 老夫人，您要告谁啊？
3: 还能有谁？当然是告那个圣门的败类，衣冠禽兽的张生。
8: 老夫人，告不得，万万不能告啊，您可要三思啊。
3: 一个恶棍有什么不能告的？你难道要替张生辩解？你跟张生是一伙的，他干的事你也有份儿？
8: 不不不不，我的老夫人，红娘是崔府的人，和张生非亲非故，犯不着去替他辩解。红娘所以这样说，都是为老夫人您着想啊。
3: 你替我着想？你替我想什么？
8: 敢问老夫人，您告张生什么罪名？
3: 我要告他伤风败俗，引诱官宦人家妇女之罪。
8: 老夫人，您想想看，这件事儿是张公子到的绣楼呢，还是我们小姐去的西厢呢？
3: 这，你这是什么意思？
8: 如果是张生去的绣楼，怪张生则情有可原，如果事实相反呢？又如果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3: 你如此说来，你是要怪你家小姐了。
8: 老夫人，红娘以为也不能怪小姐。小姐去西厢是妹妹去看望哥哥，根本就没有错。老夫人何苦这么兴师问罪呢？
6: 崔老夫人被红娘的辩解和开脱给气笑了。
3: 哈哈，照你这么说，既然不能怪张生，也不能怪小姐，那就只能怪你这个穿针引线的小贱人了。
8: 老夫人，我也是怪不得的，我和西厢的事儿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要怪我呢？依红娘看，张公子、小姐和我红娘谁都没有错。
3: 什么？你们倒推得一干二净，难不成这些都是旁人的错？
8: 老夫人，别的旁人也都没有错，只有一个人错。
3: 好，我倒要听听，你说那个人是谁？
8: 这个旁人嘛，就是老夫人您呐，却偏偏要小姐和张公子以兄妹相称，还把张公子留在西厢书院，让他们痴男怨女隔着一个围墙的距离，却只能相思不能相见。所以这西厢的事儿，实际上是老夫人您亲手造成的，这是第二不该。老夫人，

0: 行，这第二件就算你说的对。
1: 老夫人，你现在想惊动官府治张公子的罪，好像是痛快了，其实老夫人首先得治个治家不严的罪名，如果追根究底，还要落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老夫人，您看这事儿还能告吗？
0: 这还怎么告？快说第三件吧。
1: 这第三件嘛，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切合清躺，边城藏。

0: 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庆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深入万象。

0: 候拉板壶就啥时候拉，想拉多大的声音就拉多大的声音。我们乡村艺术团就缺一个板壶师，您呀不光自己拉板壶，还要带几个徒弟呢。
1: 好好好，我听你的。
2: 曹伯伯、曹总，到地方了，你们听，蓝三牛他们又弹又唱的在欢迎你们呢。

0: 合作社的方式运作，农民用自己的宅院入股，由专业团队运营，可行性和操作性都很强。
1: 现在村里的农家宅院都是新式房屋，只要进行局部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改造就可以投入运营，成本并不高啊。
0: 如果你说的村居与康养相结合呢？如果引入资金，在合适的位置建设少量的别墅式村居，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呢？
1: 看来你想过这些问题啊，李书记。
0: 思考过，但是还没有想得很清晰。农村的人进城，城里的人又要逃离城市向往乡野，人群的流动就产生了经济活动，流动的规模越大，经济活动的规模和体量也就越大。曹总，
1: 嗯，
0: 你是一个有思考有远见的人呢、啊、怎么样，到我们村来投资吧。
1: 这次来一是送我老爸来玩，他经常跟我说，哎，我住在城里太憋屈了，虽然房子好家居好卫生间好，但是整天就是一个吃饭睡觉看电视，就是个等死嘛，越过越郁闷，所以我送他来乡下散散心。
0: 难怪老爷子一下车就高兴起来了。
1: 是的。哎，第二呢，我是想来考察一下，思考一下下一步的选项。
2: 李书记，李书记，
0: 芳芳姐你也来了。
2: 哎呀，我私下里面还是叫你妍妍妹妹吧，叫习惯了，叫你李书记我别扭的。
0: 你找我有事吗？
2: 饭早都煮好了，可是这一帮子人你看他长高兴了，到现在都没有散的意思。我想让你喊上一声去进入下一个节目。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0: 那听着，今天咱们是拍一个文艺专题，同时录像做成视频，搞好了网络上会给我们做成专栏。我是导演，梁旺旺是技术总监，负责所有的音频和后期制作。画家黄小薇老师担任视频导演兼录像师。听我的口令，都回到自个儿的位置上，拍摄马上开始。咱们按顺序走，第一段打击乐，小婶婶准备，先是菜刀剁案板，后面是小杆杖敲碗，再后边是锅盖敲锅沿，准备好了没有？
1: 嘎嘎的事情么么哒，
0: 准备，三二一。

0: 二段马尔利的花儿，要把气场唱出来，准备好了没有？
1: 嘎嘎，小妈妈的
0: 准备，三二一，开始。

0: 现在效果不错。
1: 但是月亮，
0: 嗯，
1: 大铁桶的声音太强烈，那是最高潮时的效果。
0: 是这个感觉，太强了不行，太弱了也不行。
2: 哎，月亮
0: 啊，
2: 叫我看就用啤酒瓶子打碎的声音。
3: 打破瓶子，哎，这个寓意不好。我说呀，就不要想得太麻烦，就用那个锅盖掉到桌子上的声音就行了。你们听，这个效果咋样？咋样？谁家做饭没有把锅盖掉下去过？这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味道嘛。
0: 曹伯伯，三叔，
2: 哎，
0: 你们感觉怎么样？
2: 嗯，我看行。嘿，这是孙二娘的大杀器，独一无二。
4: 我看也行。还是听下汪汪的意见嘛，你还是个专业的音响师。
2: 哎，行行行。
0: 哎，狗娃子，那你看呢？
1: 哎，你咋当着大家的面叫我狗娃子呢？放尊重点行不行？
0: 那叫你啥？
1: 起码叫我尊姓大名吧。
0: 看把你能的。哎，你咋坐下了？起来起来。
4: 这的要有点音效。

0: 月亮，月亮，咱们的播放量超过60万了
1: 啊！咋回事儿？
2: 刚才干活的时候我手机关机了，现在打开看看。
1: 我的手机也关机了，现在开机。
0: 来来来，我给你们读几段留言。你们发的月亮湾村的视频太激动人心了，我好羡慕啊，真想马上奔到你们那儿去。冲动冲动冲动。看这条，你们的乡村大舞台什么时候开？我们迫不及待的要去参演，怎么报名，如何接待，请通告一下。
2: 哎哎，这条看看，这条是这样说的，月亮姐姐今天的声音十分有磁性。
3: 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

0: 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
5: 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6: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7: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6: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二集，古埃及王国的建立。有一首诗歌是这样描述的：啊，尼罗河，我赞美你，你从大地涌流而出，养活着埃及。一旦你的水流减少，人们就停止了呼吸。这是古代埃及人民赞颂尼罗河的著名诗篇。尼罗河全长6000多公里，发源在非洲中部高原，每年7月初

0: 你掉三镇里了，我看。
1: 啊，
0: 三口之家，
1: 三口之家。
0: 那二位谁呀？
2: 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
0: 你媳妇没三？
2: 有三。
0: 不可能，
2: 我媳妇是老师。
0: 没三啊？
2: 教学生，
0: 那也没三。
2: 教代数，
0: 没三。
2: 教三角函数，
0: 三角函数啊，
2: 有三了吧？
0: 哈。那你儿子有三吗？
2: 儿子带三的地方就更多了。
0: 是吗？
2: 我儿子今年上三年级。
0: 哦，
2: 是三好学生。这胳膊上挎的是三道杠。怎么样？
0: 官还不小。
2: 啊，甭管什么天出门就三点式。
0: 哎呦。再说我跟你急啊。
2: 你跟我着什么急啊？
0: 我师傅穿三点，什么时候穿三点了？
2: 我这事儿我知道啊。
0: 你怎么就知道？
2: 我看见了。
0: 越说你在哪儿看见的？
2: 游泳池。
0: 有，
2: 呵，怎么样？
0: 瞧他去的地方。
2: 你媳妇在这练那个三米板呢。
0: 我媳妇也是。您干嘛不练那十米跳台呀？
2: 后来
0: 啊，
2: 就这位刘畅经过再三考虑，
0: 嗯，
2: 夜里三点到你媳妇门口排队去。
0: 夜里三点排队，我怎么感觉像买火车票去？
2: 到了你媳妇门口
0: 啊，
2: 你先学了三声狗叫，又学了三声鸡叫，最后又学了三声蛤蟆叫。
0: 我还会口技。
2: 功夫不大，你媳妇打门里出来了。
0: 是啊，
2: 还直埋怨你呢，
0: 嫌我来早了。
3: 哟，你怎么才来呀？这三九天的可别把你冻坏了啊。
0: 哟，我媳妇多关心我呀。
3: 快进来吧。
0: 哎，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

0: 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1: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0: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2: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0: 遥远，您辛苦了。有什么事儿咱们晚上再说，您到下边休息去吧。石宽呢，安排住处。
1: 是。
0: 迟乐天刚出去时间不大，窦尔敦站起来了，谎称去方便方便。什么叫方便呢？上厕所，这就叫方便。大家全理解。窦尔敦说着走出客厅，问石宽老剑客在哪屋。石宽头前带路，把窦尔敦领进配房。迟乐天正在屋等着呢，一看窦尔敦来了，赶紧分宾主落座。石宽把茶水给摆好，轻轻把门带上，也退出去了，知得有大事，不敢在屋逗留。这时候的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位。窦尔敦这才问罗尔真家，您这是从哪儿来，有事儿吗？哎呀，窦大侠呀，不但有事儿，这事儿还不小呢。我特为来到山东泰山给你通风报信，你思想上好做个准备。
1: 哦，
0: 老人家究竟有什么事儿？哎，这么说吧，我从露台比武受了伤了，那时候下决心呢，退归林下，再也不出头。其实呢，我这个宗旨没变，无奈伤势严重，我得找个地方治治。就这样，我离开泰安之后到了北京，去找我一个好朋友叫高雄。这高雄啊，在北京西城是著名的郎中，专治黑红两伤。我们两个处得不错，我就住到老高头家里了。经过他精心调治，大概一个多月吧，我的身体渐渐好了。又过了一阵子，这才康复。你看现在抬胳膊活动腿儿，一点事儿都没了，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窦尔敦点了点头，是啊，老人家，您能康复，大家都高兴。行了，这是序儿，听我说正文。因为老高头呢，手艺很高，精通医术，他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呢也有串换。那镖局的有人受了伤了，也上他那儿治，所以呢经常走动。我听老高头跟我讲，有一天来了个小子叫孟广元呐，尔敦呐，你还记得这人吗？
1: 记得。
0: 鹿王台比武，他代表十三省总镖局参加的，跟盛奎一起来的。
1: 对呀，
0: 他们弟兄二人。我还死了一个嘛，叫孟广起，活着这个叫孟广元。孟广元受了伤了，也是经他医治的，治好了之后，孟广元呢很感激老高头，经常到那串门。有一天两个人吃酒，孟广元喝多了，酒后吐真情，说出一段事情来。他说现在黄三太下定决心要跟你比武较量，决一雌雄啊。尔敦呐、啊，黄三太可了不起呀、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黄三太是上三门的门长，圣手昆仑侠圣婴的高徒，多少年来黄三太是卧薪尝胆苦练功夫。据说黄三太现在的能耐只在圣婴之上，不在圣婴之下，一口单刀压盖武林，三只金镖百发百中，特别是他的甩头一子，这种暗器是鬼神皆惊啊。黄三太实在是了不起啊，他要出面跟你决一雌雄，

而蹲呢，实在叫人担心。俗话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究竟你们谁胜谁负，很难说呀。我不怕你不爱听，连老夫心里也没底呀。另外听说黄三太不仅一个人参加，还邀请了江湖上驰名的人物十几位，个个都是出类拔萃呀。尔顿，我听着这个信息之后，赶忙收拾行装就起了身了，给你通风报信儿，你好做充分准备。话呢又说回来了，黄三太是这么想的，听不听全在你。以我之见呢，尔顿呢，你就断然拒绝。跟他比什么武？哎，他没安好心呐。为了避免吃亏上当，最好不去。我怕你答应，因此就像现在的名片。窦尔敦点了点头，看来迟乐天老剑客说的是一点不假，这不来了吗？下书人季全现在何处？在客室，没您的话没敢领进来。请。窦尔敦搭了一请字，众人坐好了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听见脚步声音，从外边走进一人。众人闪目观瞧，一瞅，嚯，来这个主不善乎，细条条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穿青挂皂，一条大辫儿耷拉到屁股蛋，辫梢上拴着五色头绳，举止端庄，往脸上一看，面似山东铁罗汉窦大侠嘛，不猜正是窦某。哎呀，失敬失敬，窦大侠，方才您说错了，我并非来下战书，我奉总镖头所差给您送一封书信，请总首领过目。季全说到这儿，在怀里一伸手，把黄三太写的那封信取出来，往上一递。华文龙接过来，转呈给老师。窦尔敦把封头撕下去，展书观看。这信呢，大致是这样写的：窦尔敦阁下，久闻阁下圣名，颇思一会，愿万事缠身，未能如愿。初逆明年三月初三，在河间府西关礼节殿与阁下见面，届时万望光临，诸如有关事宜，皆由季全面禀。阁下乃当今豪杰，雄踞山东，量不至瞻前顾后，令老父失望吧。即带佳音金雕黄锦起。这信呢写得很短，但是层次鲜明啊。窦尔敦看完了，转给其他首领传阅，大伙儿你也看我也看，做到心里有数。还没等窦尔敦说话，赖九成把桌子一拍，啪就站起来。季全，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比武，目的何在？你讲说清楚。季全一笑，这位老先生，你何必动怒呢？容在下解释。比武嘛，就是以武会友，这在咱们江湖上屡见不鲜，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我家总镖头九牧窦大侠的圣名，两个人见见面会一会，这不也是好事吗？我以为可以打消隔阂，通融感情，这是武林界一件盛事。

0: 先生，这您懂吗？上官元婴一听冷笑了两声，说得好听，恐怕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吧。石坤跳起来，我看见这么回事，哪个王八蛋没安好心，我把他皇子给他挤出来。这话就有点走本逗蹲，瞪了他一眼，石宽不敢往下说了。哎呦，就这几句话不要紧，神眼俱全是脸红脖子粗啊！各位啊，恕某直言，你等千万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家总镖头绝不是那种人，而且一生反对偷鸡摸狗之辈，这就是比武较量。窦大侠，还让我说话不？不让我说，那我就告退。窦尔敦示意众人不要发言，让他接茬往下说。季全就把黄三太的意思、比武的三点要求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最后问窦尔敦：“窦大侠，我们总镖头交代的明白，如果您愿意，您就参加。您要胆小怕事，以为这里边有什么计策对您不利，您可以不参加。我呢，无非是捎个话而已。”季全呐，不必往下说了。正如你所言，比武乃是一件盛事，窦某不才，也想会会黄三太、黄总镖师，咱们一言为定，就定在三月初三到李家店比武，一切按你们的要求去办，我就不写信了，凡你口中言，传我心中话，就这样决定了。多谢窦大侠。季全呢，高兴坏了，听完这句话就好像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心说窦尔敦呐，窦尔敦，我看得出来你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这次啊，管教你有去无回。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江苏听众送福利了。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先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不少中老年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眼睛无小事，千万别拖成大问题，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觉得清晰亮堂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豪华升机，再加智能按摩仪，100%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您。华为手机、大牌家电更有机会亲自到航天发射现场观摩。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0: 书接前文，沈演季全到泰山大佛寺下书，他最担心的就是道敦拒绝比武，要那样一来前功尽弃。没想到事情进展得极其顺利，这道敦慨然应允。他深知这个铁罗汉说话历来算数，兔兔嘛就是个钉，他要答应了是绝对不能反悔，因此心里特殊高兴啊，这算完成了使命。季全一躬扫地，窦大侠您真是个爽快人。

道尔顿转回身跟迟乐天说，前辈您来的正好，我们呢还得提前上路，那么这一走泰山派无人主持，樊老老人家您暂时代理吧，家里这一摊儿全交给您了。尔顿呢，你放心吧，有老朽在万无一失，我给你看家，你就放心比武吧。道尔顿又把妹夫元庆、妹子小春叫过来，千叮咛万嘱咐，我们爷儿九个走了之后，家里的事情交给迟老剑客，你们做他的副手，要听迟老剑客的话，不准惹事生非。这夫妻俩一听了，眼圈红了。是啊，你放心吧。小春好像没哭了，哥，哎，我这一听啊，这风险可太大了，你们爷儿几个去了，人单势孤，处处事事多加检点，希望哥哥能安全回来。哎呀，妇人之见，你们把家看好就行了，不必以我为念，我肯定没事儿。你想想我遭了多少磨难呢，我就不相信小小的河沟能掀起大浪来，你就把心放下吧。大伙儿都知道窦尔敦何等精细，还能像嘱咐孩子那样嘱咐吗？窦尔敦全安排好了，让每个当家人都把家看好，山东八大处千万别出事儿，把家里的事情也做了安排，这就准备起身。那年月交通不便呢，说三月初三比武，离着那么远，得提前一两个月就得起身。简短结束，家里的事情全安排不得灵了，窦尔敦这才一声令下，明日启程。这些年轻人呢，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像石宽、张德猛、丁猛、丁魁，高兴的睡不着觉，心说话真好玩哎！到河间府溜达一趟，这河间府什么模样？这老匹夫黄三太长得什么德行？这比武不定多精彩的哎！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李家店。相比之下，傅春宝、华文龙心头沉重啊。这春宝他懂事儿，就觉这一次去凶多吉少，替老师捏把汗。华文龙加一个更字，心说这次去挑的梁的就是我老师和我，我这几个师弟呀，上不了台呀，就上台也白给。我们这一去正好比进了龙潭虎穴，万一老师不行怎么办？他实在是担心，因此一点高兴的样子也没有。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了，窦尔敦依然是脱头打扮。那位说，你别说了，怎么窦尔敦老穿这套衣裳？我们看那戏台上那窦尔敦不是这样装束，那是扎金见袖，完全是明朝的服装。您说的一点不假，现在的窦尔敦依然是脱头打扮。什么时候改了装呢？到了后文书，窦尔敦做了五星连环套总辖大寨主，到了那时候改换装束，就是扎金见袖。现在为了行动方便，避免官府盘查，做个脱头和尚一切都方便。咱们书说简短，窦尔敦月牙了些言辞浪语，要强行无礼，那我能干吗？我就跟他们玩了命了。我是边跑边喊，好不容易我们爷俩跑出来了，这帮小子在后头就追，正这时候遇上各位了。

0: 看来咱是缘分呐、啊，要不是遇上各位，我们爷儿俩的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嚯、哦！
0: 窦敦心说：“离天黑还早呢，这贼这胆子也太大了，虽说这背也点儿，就敢公开抢劫，反了，没王法了。”窦敦一看这贼也没影了，是哪儿抓去？也就算了，老人家不必惊慌，事儿都过去了啊。让你孙女巧莲呢也不要害怕，损失严重都没了，兜里的钱手里拿的衣物都叫人家抢去了，你说这怎么回家呀？窦尔敦连合计都没合计，从兜囊之中取出十两银子往前一递，老丈，这块银子没有十两也差不多，你拿着做路费吧啊。
1: 咱初次相识，怎好拿您的钱呢？这我不敢要，不敢要，
0: 拿着吧。天下人管天下事啊，这算不了什么，哎，收下吧。
1: 哎呀，好汉呐，还是好人居多呀。要那样，我就愧受了，请上受我一拜。
0: 爷儿俩要磕头，叫窦尔敦给拦住了。不必，不必，不必，起来吧。赶紧趁着天亮赶路去吧。老头转身刚要走，那巧莲说话了：
2: 爷爷，再要遇上那帮土匪可怎么办呢？
1: 不至于吧，怎么那么倒霉？
2: 那也背不住，一旦要遇上这银子还得叫人家抢去，我恐怕也好不了。
1: 这可怎么办？
0: 窦尔敦一听，这么办吧，姑娘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地方太背了，既然如此，这样行不行？我们要进县城，这是五强县吧，如果你们爷儿俩觉着方便，跟我们一块搭伴，确保你们平安无事，明天你们再走也不晚呢。
1: 哎呦，

0: 我平时呢就是喜欢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偶尔出去旅游旅游。然后这就是我的情况。
1: 说得非常的详细了啊，非常有逻辑性的一个女生啊，92年的南京本地女生，在南
0: 对，
1: 京读的大学吗？
0: 是的，
1: 是什么专业？
0: 财务。
1: 财务啊，现在是在市里边，在社区做社区工作哈，
0: 对，
1: 每天应该会接触不少人，
0: 对，
1: 喜欢吗？现在这份工作？
0: 挺好的，
1: 如果
0: 它比
1: 说
0: 较
1: 让
0: 稳定。
1: 好，如果时间重来，让我们在财务做，在一家比如说事业单位做财务工作，和现在在做事业单位做社区工作，你会重新选吗？

0: 所以第一，你的圈子是要扩大这个范围，第一扩大范围，第二呢，在扩大范围，在我们进行社交的时候，你就去广泛的去接触，然后从量当中能够做出有效的筛选来。
1: 好。
0: 第三就是别那么乖，人生有时候小小突破一下，就像有时候你会哭泣会脆弱一样，要珍惜那样的时刻。有时候呢，我们怎么讲，就生活中会有一些让我们需要我们冒险的时刻，你要勇敢冲上去，因为你是92年的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得说我们的人的社会化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严重，好多事情你只能敢想不去做了。就像我们想要去一个你说你旅游最想去一个什么地方，就是你觉得遥不可及但你特别喜欢的。
1: 玻利维亚。
0: 对呀、玻利维亚，你看好多人听都没听过这个地方。
1: 那
0: 要是过几年你再光想不去，你可能就坐不动飞机了。
1: 对。
0: 或者因为这样那样的社会啊、政治啊各方面的动荡的原因，你可能到老了有一天回忆，你会跟孩子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好想去这个电视上的这个国家呀。我没有去，那孩子可会你为什么没有迈出那一步，是不是？我想说的就是扩大你的社交圈，然后深入的去认识异性，去挖掘值得深入的这种亲密关系。只有在深入的关系当中，我们才能了解，就是参与到男性的生活当中，了解谁对我们最合适，谁是我们
2: 就学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一下突然给忘了。
0: 行政管理还是公共关系还是什么？
2: 不，跟这个没有关系。
0: 财务、计算机、IT、外语，
2: 就是偏计算机类的。
0: OK， 知道了哈。那你应该是个理科的脑子，是不是？
2: 也不是，当时选这个也是
0: 计算机。
2: 算是理科，但是呢，选这个也不是我选的。
0: 是谁选的呀？
2: 父母决定的。
0: 父母啊，那为什么当初？那如果让你自己数，当然也有自己的因素。但是你看，你才94年的嘛，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给自己立个志愿吗？就是你从今以后为自己活，可以吗？因为我预想到在你的这个婚恋之路上，也许你的家人啊、亲戚朋友可能还是要给你很多的意见，没准到时候你说那好吧，大家都说好，那就这样吧。你知道那人生岂不就像是滑滑梯一样，出溜出溜出溜的就滑下去了，滑到这个地方可能并不是你想要的。你看工作可以换，专业呢我们可以护一下，但是婚恋这个未来的日子是要自己过的。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给自己立一下，不要轻易被任何人左右。我们可以听，可以参考，但是他们不能决定我们的人生，好吗？只有这样，我觉得哪怕以后我们比如说生活中、工作的路上，或者是生活之途上有一些些的弯路啊、波折，但是我们自己选的，你可能就无怨无悔。否则到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人是他们帮我弄的，反正是他们的意见，可能就会帮我们找到借口。你能理解吗？是不是有点慢性子的姑娘？慢慢腾腾，生活中没什么事儿需要着急的。
2: 对，好像是的。
0: 对，但这个事儿，婚恋这件事儿，如果我们下定决心了，就说有一个目标了，那我们就要加速度，我们就要执行力更强一点，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对你来说，可能首先还要想清楚。我们来说一说未来你想找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一路同行的。
2: 想找一个跟我性格相反的吧。
0: 那相反的。那你得先说你是怎样的，然后再说

智能按摩仪。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一次了。

0: 就已结束，不想。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您在傍晚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收听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我们这里是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节目当中这个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教育规划方面的一些知识，让大家呢在教育的路上呢不纠结不迷茫不焦虑。我们的场内热线是84452999，还有呢就是84652611，场外的热线呢是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规划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呢好好的来交流一下。那么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张老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稍事调整一下呢他就会和大家呢马上来进行直播。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会儿的抖音直播呢我们还是要有很多的这个手续要抓住的，那么对于您来说的话呢还是很有帮助的，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现在呢已经看到的直播呢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啊，那我们左上角的爱心灯牌呢请您点亮，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呢进行观看升级，升到12级呢，升到12级，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在中考的时候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6级，我们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在高考的时候呢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谢谢大家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进行交流啊，我们的张老师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了啊，今天呢张老师也是又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这个今天这个穿的衣服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张老师，我们的教育规划领域啊升学规划导师深耕多年的张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和张老师呢问声好。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对对对对，这个很快啊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八月份了啊，这个夏天也即将过去，来到了这个秋天啊。那在我们秋天的一件很重要的

0: 哎，
1: 对，
0: 所以目前也就只有我们家买，然后我们家给的张老师的粉丝给的是、最多的，然后他还加送嘛。
1: 对，然后那个跟大家讲啊，然后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叫勇敢的小黑豆给我们这个起了个名字，
0: 素媛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叫暴露素媛，
0: 哎，叫暴露素媛，对对对，哎，我们现场的时候再让他，对，我们现场让他再加送，
1: 对对对，
0: 哎，我们现在不是买什么两斤送两根是吧？
1: 是两袋送两根，
0: 两袋两袋四斤送两根，
1: 嗯嗯。
0: 上次给了你是两袋，
1: 对对，两袋送两根，
0: 就是如果你现在粉丝买呢是两袋送两根，
1: 对，
0: 马吉我们八月份去，我们叫他再送
1: 两袋送四根，
0: 哎，行不行啊？
1: 送六根，
0: 哎，我不管，
1: 送，
0: 哎，管他呢，哎啥，反正送，把死里头
1: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哎，我们就根本死难，我是这样子盘算的，哎啥，就是。够粗的，而放到那个巷子里头。
1: 不是，我是觉得，
0: 哎，你有没有见过大嘴老师？你有没有在网络上看过那个叫什么？叫那个
1: 什么？
0: 鸡块侠。
1: 哦，
0: 就是我们正常去买麦当劳的那个鸡块，
1: 我懂。
0: 麦乐鸡块，它不是一盒是五块吗？
1: 啊、对对对。
0: 然后你正好碰到那个员工，他叫叫麦乐鸡块侠。本来你这样一盒买五块，他今天工作心情不好的，多出两块。都出个三块、然后发给你，到时候一看，哇塞，
1: 不是
0: 不值了，
1: 不是你可以跟到时候那个，就是我们叫张老师这个严选嘛，对吧？
0: 哎哎哎，
1: 你在那个上。

0: 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哎，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才好玩呢。一个小男孩，那小孩大概两三岁。他抱了一个大塑料桶。就问他爸爸说：“爸爸，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他爸说：“你喊我十声，我也敢答应。”你知道他喊他说了什么？儿子，他爸说给大家锤了，你敢答应吗？他爸
0: 不敢答应。我没有理解过来，我以为他喊一声爸爸，然后他爸爸答应了，他直接把桶扣到他脑子上了。
1: 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晓得，因为他要把他送进去嘛，还是啊？然后他就抱了那个大塑料桶，然后说：“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他爸说：“你喊我十声，我也敢答应。”
0: 对，
1: 儿子，
0: 我跟你讲。就跟我们那个演出的时候一样的，是吧？我们曾经就是，比如说那个我们在讲这个南京话和普通话的区别的时候，就是说新南京话其实很好学的，因为普通话的调值是往下走的，新南京话调值是往上扬的嘛，对吧？然后我们就在现场举例，比如说普通话说爸爸，然后下面好多人会哎答应，然后我们会抓效果，是吧？哎，请大家不要答应啊，我们这个是在演出，大家不要配合，不要说话。然后你一讲，
1: 不要占我便宜。
0: 哎，你一讲，人家答应的更多。爸爸，还有女的答应，还有女的答应。哎，然后跟你讲，千万不要答应啊，真的不要答应。然后我们有两种手法，第一种手法就是我不喊了，然后不喊了，然后不。第二种手法就是。儿子啊，然后那人没撒，你们人没撒住这里，哎，
1: 这样子，哎，这说到这儿了，我们现在进入了八月份，即将要开新学期了。
0: 是的，
1: 其实大家知道的，就是张老师的老粉，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上半年由于一模啊、二模啊、高考啊、中考啊，属于升学季比较忙，
0: 是，
1: 所以上半年大家都是紧锣密鼓，家长的心情都是揪着的，对不对？可是随着下半年的临近，我也希望大嘴老师，如果你们南庸书会啊，我们南京相声圈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相声活动啊，如果有门票的话，我也希望为张老师的粉丝谋点福利，到时候送我们几张
0: 可以我们
1: 相声门票。
0: 好的，我们南庸书会如果举办的话呢，我们一定可以的。然后还有呢，就是现在呢，
1: 开动你们积极的小脑袋瓜了啊，还是安安生生的让孩子去啊，让孩子去军训的同时，给孩子做好相应的准备，
0: 对，
1: 比如说鞋垫，军训的鞋垫，踢正步啊，站军姿啊，怕孩子太累的，给他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软硅胶的鞋垫啊，这个是硅胶的吗？
2: 对，
1: 是乳胶还是硅胶？乳胶的鞋垫啊，这个要给大家准备起来，然后防晒品要给孩子准备好啊，不是说女孩子要防晒，男孩也要防晒，好吗？因为现在这种天气，基本上你晒一天试试看，基本上就塌皮了，
0: 是的
1: 啊，所以防晒喷雾要准备起来，清凉油啦，风油精啦，花露水啦，还有什么？还有冰冰贴啦，如果有条件的，都给孩子准备上啊。如果你说张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在哪里，什么七零八落的，我不知道怎么买。OK， 我的小助理会给大家上一下我们的军训套装军训套装，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包括军训专用的裤带，因为。大家知道的那个军训的迷彩服其实实际上是统号，有一些没有办法孩子不修身的啊，这个穿的大锣大鼓的，叮叮呱呱的会掉的，那个裤腰带太松的啊，配一根腰带，当然你家里如果要是有裤带一定要记得给孩子带上啊，我们都会有给大家做选择啊，我们都会有给大家做选择，反正那个腰带是不是放在套餐里面的，有需要就买，没有需要呢你去把那个军训十一件套装准备好，其实那个还是蛮细心的，因为是潇潇精心准备的，
0: 对对对，
1: 哎，去潇潇把他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军训时候的很多的一些细节，潇潇很细心的，他都把它想好了，包括还有一个什么帽檐的帽檐贴都有给大家准备好，为什么要帽檐贴啊？其实我觉得帽檐贴是不是这东西没什么必要，但是潇潇说了，说帽檐贴放在这个额头上，防止它流汗，流汗的时候你站军姿的时候是不可以擦汗的，你擦汗的话就会受体罚，比如说男孩子他会要你做100个俯卧撑，女孩子要你做100，你还知道？
0: 知道啊，你不知道啊，就是这个热历史嘛，然后那个讲话，然后下面那个有个人。

0: 站起来上去，然后乒铃乓啷，乒铃乓啷。略有耳闻，略有耳闻。啊，你还能看到视频的啊？
1: 我看过视频。
0: 哦，我乖乖，你这可以。哎，对对对，然后大家都知道，那张老师一讲吧，就有人讲了，说什么昨天的那个卦是怎么讲出来听。
2: 哦，昨天那个瓜那可大了，大嘴老师，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在电台应该是
0: 讲不起来了，
2: 不能讲了，我只能在我自己。
0: 对，等会儿这个叫什么，在电台直播的时候，我们只能告诉你这样的，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当当当当，
2: 告诉你，
0: 只能
2: 在我自己跟大家讲。
0: 广播直播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2: 后来背了一个处分啊，据我了解啊，我觉得。名校的老师，名校的校长还是，他不是校长，他是教导处主任。
0: 嗯，
2: 就是据我了解啊，我觉得这种名校的领导还是做事很有风范的。当时当场就表示，就是不要伤害到孩子。
0: 对对对对。
2: 啊，我觉得名校的校领导还是比较做事还是比较有风度的啊。然后反正留校嘛，反正留校嘛，留校留校，他毕竟是高一新生，随着三年还是可以把它消除掉的。
0: 对对对对，
2: 问题不会太大。
0: 好
2: 啊。
0: 然后一只 F 佛公的仔说：“你今天晚上直播吗？昨晚等了没等到。”
2: 啊。
0: 余宝问你今天晚上直播吗？送的哦，诺诺，我告诉大家送的啊，送的送的啊。
2: 其实这个防晒大礼包里面最值钱的就是这个防晒喷雾，
0: 对，
2: 因为这个防晒喷雾就值50块钱了，
0: 是的，
2: 49.9已经值50块钱了。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风扇，你说那个小风扇怎么不买一下，不要20块钱、啊？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啊，
1: 还是三档调
0: 哦，还是三档调风的，不得了。
2: 对，所以我跟你讲，逍遥逍遥选东西还是把性价比拉满的。
0: 对
2: 啊，然后还有风油精啦、花露水啦、帽檐贴啦、创可贴啦、清凉油啦、冰冰贴啦，哦，这么多东西加一起，
0: 我觉得我们上班的人也可以买个。
2: 哎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2: 是的呀，
0: 对吧？
2: 上班怎么不可以呢？
0: 可以啊，
2: 对对，你放在办公室也需要、
0: 啊就是、
2: 要的呀。
0: 啊，然后说。随风说大中午的应该不会拉出去训吧，大中午肯定不会拉出去训，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南京的这个天
2: 太热了，
0: 上午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早上
2: 大中午是吃饭，哎，
0: 对呀，你看我上午的时候起来，我家里面的温度也有32度呢，
2: 哎
0: 对啊，你这个东西你还要，何况你要穿那个迷彩服，
2: 哎，迷彩服闷死嘞，
0: 套那个鞋子对吧，还戴帽子对吧，
2: 哎其实我们军，我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我军训过的，
0: 对，
2: 中午的时间虽然不军训
0: 是
2: 吃饭
0: 啊，
2: 吃完饭要回宿舍休息1个小时，
0: 对，
2: 2点钟继续军训，
0: 对，
2: 2点钟不热啊，
0: 我跟你讲一天时候最热的时候是2点到3点，
2: 哎，我觉得是最热的就是那个时候，
0: 对对 对，
2: 而且说前段时间前段时间有一个网络博主在南京路面上
0: 煎鸡蛋，
2: 哎，10分钟就熟了，你说鸡蛋10分钟都熟了，
0: 就出去太阳出来一捂把边上捂着了，中间没捂住滋啦没得了。还有这个就是学生叫班秃，南京人叫鬼地头的，说怎么办呢？一看太阳出来了，这是要躲啊，就躲到树底下，有树叶的地方挡住了，没得树叶地方吃了。
2: 自杀，
0: 叫做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2: 头骑妈妈问说：“鞋垫是加厚的吗？”对对对，乳胶，
0: 对，
2: 乳胶加厚的，
0: 是的
2: 啊，就我们看了那个样品。所以在电台不方便，没带过来，那个样品就这么厚，
0: 是的，
2: 样品送过来就这么厚。
0: 大家应该是就是去的时候也看过很多的乳胶产品啊，是非常好的。然后昨天我们肖老师也谈到，没有给大家就是不会给大家准备海绵的，对吧？海绵的这个第一个就是万一要是碰到军训的时候下雨啊，那就吸水了，吸水了好重。第二个就是。它不有味道吗？
2: 哎，有味道，有味道，有味道，而且太闷久了，
0: 太闷
2: 久了，所以一定要用这种乳胶的鞋垫。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男孩子，他觉得，哎呀，我不要防晒，我什么都不要，我
0: 们
2: 的是就是他比较的粗犷一些啊，比较运动型男孩，我觉得什么都不买，鞋垫是一定要买
0: 的。是
2: 的，鞋垫是一定要买
0: 的。因为我们穿到的那个军训的鞋子可能是比较硬的鞋子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个数啊，然后
2: 他为了要踢正步，踢出响声，
0: 对，
2: 所以是那种橡胶底的那种。

0: 另外呢，就是在这儿跟大家讲，要但一般孩子们不会啊，但是呢，
1: 里面呢，他有的时候会给出五根出来，
0: 嗯，
1: 个头小他就给五根、
0: 啊。人家讲的是送这两根没法。对，
1: 来增加彼此之间认识和了解的过程。
0: 还有军训的时候呢，会有这个最后结业的这个晚会，
1: 他给冲一等呢。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要让孩子去吃这种，
0: 是的，
1: 就没苦硬吃、啊。我讲了，男孩子记得不要跟教官犟嘴。
0: 哎、
1: 那我们女孩子呢？
0: 不要靠得太近。
1: 哎，记得跟教官保持距离。
0: 嗯
1: 哦，艾莎，不要这个什么，没得什么了不起的。军训一个礼拜半个月十天，那就分开了。哎，没有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0: 的
1: 啊，保持距离。
0: 对，关闭回讲
1: 说，保护自己。
0: 关闭回讲，军训一定要买鞋垫，
1: 嗯，
0: 不然你第二天就走不了路了。
1: 对对对。
0: 哦，
1: 也作业
0: 也提醒大家，就是第二天的时候呢，你就是头天晚上睡的时候呢，有机会就是能够。把腿小腿捏一捏啊、
1: 嗯、
0: 如果有条件可以这个
1: 热水冲
0: 烫灸的话就烫一下子、
1: 哎、
0: 这是最最放松的、啊、
1: 用热水冲一冲小腿肚
0: 对对对对
1: 啊冲一冲小腿肚、嗯、说实在话这个军训它这个你要是真的你第二天走不了路、
0: 嗯、
1: 其实有一些教官他不会含糊你的，
0: 嗯，
1: 认为哦你走不了路你就不要走了，不会的、
0: 嗯嗯，
1: 其实他可能也会让你坚持，
0: 嗯，
1: 就搞得孩子就很难受嘛，
0: 哎、对吧？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两句最重要的口号就是流汗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掉皮掉肉不掉队，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大家应该能记得到啊，
1: 对对对，嗯、
0: 好，这个。我们有朋友就讲了说，董武功讲老师讲的特别的对啊。散弹的人，我本是卧龙岗上一散弹的人，
1: 所以呢，
0: 所以我就是闲散过来，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怎么样，出口就是名片？
1: 是你为正为自己的不思进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0: 我跟你讲，当年我们有领导问我说、
1: 嗯：“
0: 你一个男同志，对吧？”
1: 嗯、
0: 这个能力也是很好的对吧也非常的优秀对吧、
1: 嗯、
0: 怎么老就想到回家然后买菜做饭带小孩对吧你要有事业上面追求领导是这样子的嗯老了以后我家太太是有编制的他呢他然后又拿一个什么职称的话那到时候老了以后我就是靠他养了所以我现在要提前投资
1: 你真这样讲的
0: 我真这样讲
1: 真的
0: 我提前要规划然后领导看到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1: 好吧，好吧，你就把一线工作做做好吧，你真是的。
0: 领导说：“好了，好了，明白你的，以后开会不要来了，你就把你的这个作品还有你的这个创作搞搞好就行了。
1: ”其实我觉得啊，这就是每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
0: 嗯，
1: 就是有些人他属于事业心重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些人他就是认为可能家庭他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0: 是就是可能我对于就是我的工作，因为爱好既是我的工作嘛，就是我可能更喜欢在一线，就是当我创作了一个作品或者在主持的方向跟到碰到像张老师这样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的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晚上17点到18点，我们江苏故事广播呢会有节目为您播出。明天大嘴巴王鹏呢因为有事不能来主持了，但是大家放心，明天还是直播的，明天有我们非常非常厉害的子君老师代班。
1: 好的，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子君老师。
0: 对对对对对，子君老师上次代班的时候没有碰到张老师，他对你信心。

0: 会的话，咱们一起去吧。
1: 行，
0: 就咱俩，没别人。好的，以后你要是不想在北京待了，累了想回家了，陪你一起。以后不管你想去哪儿，想做什么，我都陪你一起。
1: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家呢，我也不需要你陪，我现在一个人特自在，真的。
0: 那你以后也一直打算一个人吗？
1: 以后就找一个特宠我的，我想去哪儿去哪儿，纽约、巴黎、马尔代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每天送我一束花，
2: 我半夜才回。
3: 你开车辛苦了，赶紧先回屋休息，饿了到家来吃饭。
4: 哎，
3: 他醒了，我叫他来找你啊。

这个价我跟老孟请了，年终奖打了三折，无所谓，本身也没打算让公司。

0: 样子挺好玩。
1: 来来来，
2: 哎呀，华子，别看电视了，快吃年夜饭喽！哎呀，快快快，倒上去倒上。
1: 哎，还有不热吗？
2: 你忘了，这是你跟你爸攒钱给我买的，平时我舍不得穿，这过年来我还得穿一下。
0: 年年多洗一下，红红火火的。
2: 就是，
0: 期待。咱们先碰一杯，碰一杯。
2: 来来来来，碰着新年快乐！好，
3: 过年好啊！
2: 哟，莫哥来了，快快快！
3: 提棒做多了，我妈让我拿一盆过来。
2: 哎呀，真是太客气了，谢谢谢谢。
0: 好，坐。
2: 那快陪你叔喝一杯。
4: 对。那个，我不喝了，我爸妈在家等我，我晚一点过来呗。啊，
0: 等等。你说，你叔也没什么好酒，把这些拿上去给你爸喝。
2: 拿上，这是干嘛的？
4: 那我先回去了。
2: 好。
0: 等会儿你跟你爸说，我过去找他喝酒。
2: 对，叫你妈过来啊，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好吗？
5: 怎么回事儿？你们吵架了？
6: 没有。
5: 你看看，他们肯定有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5: 还是大事儿。
1: 哎，我求你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了，行吗？我店门好像没锁，我去看一眼。
2: 哎，

0: 你俩之间是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啊。
1: 那你最近为什么老躲着我呀？
0: 我哪儿躲着你了？你最近挺敏感啊。完了，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事儿你直说，我扛得住。
1: 没什么好说的。

根据你的病情和目前的状况，我建议你还是尽快住院，手术治疗。

0: 大哥，我外卖已经给您放那儿了呀，我这急着取下一单呢，我还拍照给您发过去了，就在前台那儿。
1: 什么都没有，根本都没送到我手上。
0: 不是，那我等您半天您不下来，我才点的已送达呀。那我后边还那么多单子呢，我也没法敢等您啊。
1: 行，你有理是吧？你送到我手上了吗？等着我去举报你吧。
0: 喂，大哥，大哥，喂。
2: 我这个月已经超时3次了，本身就已经罚了不少，我现在要多一个投诉，那就相当于在系统里边多了一个污点。我跟公司的人打听过了，他们说我现在就相当于进了那个黑名单，以后平台再派单，他就不会优先派给我了，那我还干啥呀？我不就完了吗？我哥，
3: 你知道完了，你不小心点儿，
2: 哼，狗子。

0: 我和我们领导在楼下等您呢，您方便下来谈的吗？
1: 就说了我没空，凭他怎么出来？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是跟您联系的秦总，叫我们领导。哎，
2: 您好，您好，
1: 干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跟我们的秦总您道歉，今天这个餐没有送您手上，实在抱歉。
3: 一个钟头，我是不是等了一小时？啊，我大中午的太阳这么晒，我饭我都没吃上。
4: 只要一堵车，司机一绕路，我就心慌。我是985的毕业生，我拿过一等奖学金，跟你活成这样像话吗？
5: 千手蛙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不少中老年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4: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3: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4: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3: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有山泽鱼鸟之思，纳兰的一生呢，虽然董其社好读书，但是呢却一直不能在一等侍卫的御前职位上挥洒满腔的热情，所以呢也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的。那么今天讲到纳兰性德，当然也要讲到他的一首词，那就是《长相思·山一程》。纳兰性德的词呢，现存有348首，内容涉及的非常的广泛，像爱情、友情以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和杂感方面呢特别的多。他特别善于把一些景状物呢，关于水河的这些特别多的景色融入到他的词当中，所以啊，当时人们就赐予他了一个名誉称号，那就是国初第一词手的身份。说到纳兰词，不但在清代词坛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光彩夺目的，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纵观他的词风啊，非常的清新隽秀，而且呢很多人会说有点像南唐后主李煜这样的风格了。纳兰词在纳兰容若生前呢，可以说产生过家家争唱的轰动效应，而在他离开之后呢，也被誉为是满清第一词人和第一学人，像这个第一的称号，乔月就刚才有说过三个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便在歌声当中走进纳兰的《长相思·山一程》。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天岁相亲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首词当中所描写的是将士在外对故乡的思念，同时也是在疏漏着情思深苦的绵长心意。在全词当中啊，用自然真切和简朴清爽的白描语句写的是浑然天成，毫无雕琢之处，却格外的有一种真切感。这首词呢，是在康熙21年2月15号，在这个日子当中呢，康熙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来祭告奉天祖灵，纳兰呢也是随从之一，他随着皇帝一起来到永陵、福陵、赵陵告祭。23号的时候呢，出了山海关，塞上风雪凄迷苦寒的天气，就引发了纳兰对于在京师中家的思念，于是便有了这样一首经典的词作。那么今天来演唱这首作品的又是哪一位呢？提起啊，跟着纳兰性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年少成名的，那一定要说到这位非常厉害的中国围棋职业九段棋手，非常厉害的柯洁。柯洁呢是浙江丽水人，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全国少儿围棋锦标赛，他曾经获得了冠军。08年在世界青少年围棋少年组也是获得了冠军，第28届的世青赛围棋青年组的冠军，可以说这冠军已经拿到了手软。

那么这首歌曲呢，它的演唱者就是柯洁。年少成名的柯洁，未来又会有着怎样的挑战呢？不知道这首歌当中能不能唱出不一样的意境来。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由《长相思·山一程》所改编出的歌曲《山一程·水一程》。

0: 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今天在星星故事屋，张杰哥哥要跟你说到的是熟能生巧的成语故事。这是一则源于寓言故事的成语，成语有关典故，最早见于欧阳修《归田路》《卖油翁》。熟能生巧的意思是熟练了就能找到窍门，干起来得心应手。北宋的时候啊，有个人啊，姓陈，这个陈先生呢自称剑术精良，没有人能跟他比得上，所以他傲慢极了，经常啊夸自己本领高强，我的剑术无人能及，你们有谁能跟我比试一下呀？师父，您的剑术实在太高明了，我们怎么能跟你相比呢？是啊是啊，师父，我们还要多向您讨教学习呢。师父，你再表演一遍吧，让我们再开开眼界嘛。这些想从陈先生那儿学到剑术的年轻人呢，每天尽说些他的话，很得。有一天，这个陈先生照例带着徒弟在院子里拉弓射箭，恰好有一个卖油的老翁路过，停下来观看。只见这位陈先生举起弓，搭上箭，一连射出数十支箭，箭箭皆中红心。徒弟们在一边拍手叫好，而陈先生趾高气扬地对着老头说：“你看怎么样呢？”那个老翁仅是微微的点头，并没有拍手叫好，这让这个陈先生内心感到非常的不舒服，生气地问：“哎，
2: 寒帆帆，月亮船。”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5: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4: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5: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4: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接下来，我们将在歌声当中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今天呢，在我们的哆来咪时间，跟大家一起呢来说到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呢，现在啊，大家呢会说，哎，这是一个喜欢吃辣的地方，那就是想到了四川。但是在古时候啊，这个地方呢常被叫做蜀地，而离开这个地方呢，也会经常有很多诗当中啊描述它为出蜀。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个由古诗所改编出的歌曲啊，是同名的，作品的名字叫做《峨眉山月歌》。这首诗的作者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来自于蜀地的作者，那就是李白。没错，提起李白，可以说啊，他留下来的作品那是非常的多的。不过呢，要说他写峨眉山的诗作的话呢，其实在查阅一番资料之后，你会发现只有三篇而已，而今天要讲的这个峨眉山月歌就是其中的一篇。峨眉山月歌大家呢不是特别的熟悉，那我们首先来回忆一下这

共和国开启新纪元等等这一系列，是从古时候一直讲到了现在。那么同时呢，在这一首作品当中，除了这个朝代歌原本的部分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王恒毅小朋友在说唱的部分，其实呢就加入了很多的历史典故，比如说大禹治水、武丁中兴，还有铭记富豪之名，当然还有一些像精卫填海这样非常经典的历史典故。那么对此呢，有啊这个老师点评啊，小孩子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熟悉，其实是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一种来源。所以呢，也确实是希望这首朝代歌能被更多的人喜欢，在传唱的过程当中呢，也了解这些不一样的中国经典的历史文化。朝代歌呢，主要是方便记忆我们祖国在各个朝代的名称的歌谣。它的形式呢，非常的简单，而且朗朗上口，或者呢，更可以说是像顺口溜一样。历史朝代歌呢，多是配合着历史朝代年代表一同去使用的，而且呢，已经编入到中学课本当中了。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能把它牢牢地记起来。

0: 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2: 道尔敦清理门户，严惩了不孝之徒燕国祥。在场的人是肃然起敬，这就叫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作为当家人，必须主持公道，赏罚分明，大伙才能心悦诚服啊。又倒是上梁不正底梁歪，要打下这个底子就不好办事了。哪知道一波不平，一波又起。说实话，要什么事儿都没有，咱这书啊也没法进行了。正在这时候，外头有人喊：“客人到！”来客人了。谁？大家不清楚。但这个人没等进屋呢，唐锣先响上了，嘡嘡，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有算卦的没有啊？道尔敦一听这声音，立刻想起来了，老剑客迟乐天，除非他哪能这么灰心，赶忙站起身来列队相迎。刚走到门口，迟乐天乐着进来了，哈哈哈！哎呦呦呦呦，难得一会呀、啊，怎么这么多人呢？窦大侠一向可好吗？您还记得这个人吗？在鹿王台比武之时，咱曾经反复交代过，他收养了个孙子，就是猛英雄丁猛。后来丁猛拜窦尔敦为师，老头在比武的时候受了伤了，打那儿他生成退归林下，再不出头。没想到二年过去了，老头重新出世，故人相见，自然非常高兴。窦尔敦仅行几步，撩衣服跪倒：“前辈在上，受晚辈一拜。”

0: 起来，儿敦呐，别看我没在你眼前，但是你的所作所为我全都清楚。好啊，看来我的眼光没看错呀，你真是前途无量，蒸蒸日上啊。说话之间，众星捧月一般把老头让到里边落座。窦尔敦关心地问：前辈，您的伤好了，去年就康复了，谢谢你关心呐。啊，丁猛过来了：
1: 爷爷，哎呀，爷爷，你可想死我了。
0: 再看这丁猛跟小孩撒娇一样，拱到老头怀里头，扯胳膊抱大腿，亲热的不得了啊。难怪丁猛小时候老剑客收养，一直到成人，能说没有感情吗？迟乐天点了点头：猛儿，跟你师父怎么样？
1: 可好了，比跟你强多了，又长了知识，又长了能耐，老师教给我不少做人的道理。
0: 嗯，行行啊，就冲这几句词儿，你小子没白活呀。嗯，好好好好，退在一旁，我还有正事。窦尔敦就知道老头来肯定有事儿，

如果窦尔敦这样应该怎么说，那样应该怎么讲，他做了好几种打算呢。尤其是昨儿晚上通宵未眠，今天赶大早到了泰山大佛寺，进屋他这么一看，屋里坐着好几十号，正中央高脚椅上坐着个秃头和尚。他一看这和尚身体高大，非常结实，月牙金箍勒头，散发披肩，身穿灰布僧衣，胖袜云鞋，面似蓝靛，五官端正，虎背熊腰，断定他就是窦尔敦。虽然没见过，听很多人详细介绍过。说完之后，他停身往那一站，脸上笑么滋滋的，毫不在乎。窦尔敦微微欠了欠身，请问阁下，您就是总镖局的镖师季全吗？啊，不错，正是在下。请问季镖师，千里迢迢来到泰山大佛寺找我有事，莫非来下战书不成？呀，季全闻听就打了个冷战，心说话，哎呦，这怎么回事？窦尔敦怎么知道的？谁走漏的消息？哎呀，莫非他是诈我不成？时间紧迫，不容犹豫啊！季全稍微愣了一下，啊，总首领，我冒昧的问一声，您了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大侠吗？不才正是窦某。哎呀，失敬失敬，窦大侠，方才您说错了，我并非来下战书，我奉总镖头所差给您送一封书信，请总首领过目。季全说到这儿，在怀里一伸手，把黄三太写的那封信取出来，往上一递，华文龙接过来转呈给老师。窦尔敦把封头撕下去展书观看，这信呢，大致是这样写的：窦尔敦阁下，久闻阁下圣名，颇思一会，愿万事缠身，未能如愿，初逆明年三月初三在河间府西关礼节殿与阁下见面，届时万望光临，诸如有关事宜皆由季全面禀。阁下乃当今豪杰，雄踞山东，量不至瞻前顾后，令老父失望吧。即带佳音金镖黄锦起。这信呢写得很短，但是层次鲜明啊。窦尔敦看完了，转给其他首领传阅，大伙儿你也看我也看，做到心里有数。还没等窦尔敦说话，赖九成把桌子一拍，啪就站起来。季全，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比武，目的何在？你讲说清楚。季全一笑，这位老先生，你何必动怒呢？容在下解释，比武嘛，就是以武会友，这在咱们江湖上屡见不鲜，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我家总镖头九牧窦大侠的圣名，两个人见见面会一会，这不也是好事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4: 书接前文，神眼季全到泰山大佛寺下书，他最担心的就是道敦拒绝比武，要那样一来前功尽弃。没想到事情进展得极其顺利，这道敦慨然应允。他深知这个铁罗汉说话历来算数，兔兔嘛就是个钉，他要答应了是绝对不能反悔，因此心里特殊高兴啊，这算完成了使命。季全一躬扫地，道大侠您真是个爽快人，佩服佩服。那么我回到总镖局，把您的话就禀报我家总镖头，3月初3咱李家店不见不散，各位后会有期，告辞了。神眼季全说完了，高高兴兴下了泰山，回了京城了。安下他不说，他前脚一走，这屋就开了锅了，都埋怨窦尔敦，科特朗急得咚咚直跺脚。兄弟，哎呀，我兄弟，你怎么了你？你倒跟我们大伙商量商量，你这可好？当啷一句，一锤定音，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哪能吃亏上当？这上官元英也说，兄弟你太急躁了，往后遇上这事儿你得稳重一些。老磕头说的不假，你得跟我们商量商量，一个人发单，众人发活，你哪能当时就答应呢？这，哎呀，大伙儿的话几乎是一致的。窦尔敦一笑，各位啊，你们听罢笑了。各位老哥，我有下情回禀，季全说的清清楚楚，这次在河间府李家店比武，旁人都是配的，主要的是我跟黄三太一决雌雄，我们就请1000个人10000个人那也上不了台。换句话说，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就是我跟老匹夫黄三太，那我们请那么多人干嘛？没用啊。

这帮腔的上不了台，这是一。再者一说，黄三泰兴师动众，便请天下高人，打算以这个气势把你我给压住，我们就不服他。你请人，我们偏不请；你那儿兴师动众，我们就是师徒九人。表面上看他强大，实质上看出他心里发虚。真正强大的是我们，故此就是我们师徒九人参与。大家听听，有何不可呀？我这，哎呀，大伙一听，窦尔敦真了不起呀，真了不起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显得太单了，所以大伙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我说总头领，这样吧，有备无患，还是多带点人的好啊。到了时候，应急的时候，我们人多也有办法呀，力量也大呀。不必。窦尔敦连连摆手，我们到李家店去比武，再带的人多也没有人家人多。黄三泰老奸巨猾，为什么选中李家店？肯定暗设机关呐、啊。我们带多少人？窦尔敦这才一声令下，明日启程。这些年轻人呢，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像石宽、张德猛、丁猛、丁魁，高兴的睡不着觉，心说话真好玩哎，到河间府溜达一趟。这河间府什么模样？这老匹夫黄三泰长得什么德行？这比武不定多精彩的哎，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李家店。相比之下，傅春宝、华文龙心头沉重啊。这春宝他懂事儿，就觉这一次去凶多吉少，替老师捏把汗。华文龙加一个更字，心说这次去挑的梁的就是我老师和我，我这几个师弟。佟桂山就跟老师说：“师傅，当初我跟我爹保镖没短的从这儿路过，那对这周围的地理我非常熟悉。”哦，离县城还有多远？回师傅的话，十里地左右吧。这丁猛就问师傅：“咱在哪儿打尖？在哪儿住宿啊？”天还不算太晚，既然才十里之遥，你我脚下加加紧，到县城里投宿吧。好，到县城里加把劲儿。大伙儿沿着这河堤往前走，这河呀叫阜阳河，顺着阜阳河的大堤，河床外的是树林儿。爷儿九个正走着走着出事儿，就听树林里头有人喊了一声：“救人呐！救人呐！”爷儿九个当时就站住了，顺声音观瞧，密密匝匝的树林，当然看不清楚怎么回事。时间不大，就看一个老头拉着一个年轻的女孩，跌跌撞撞，正奔这儿跑。这老头的嗓子都喊岔音了：“救人呐！有强盗啊！”一声把我们爷俩拦住了。所带的东西全他娘给抢去了，要说财产受点损失也是小事儿，哪知道这帮小子把那眼睛盯到我孙女身上，说些淫词浪语要强行无礼，那我能干吗？我就跟他们玩了命了。我是边跑边喊，好不容易我们爷俩跑出来了，这帮小子在后头就追。正这时候遇上各位了，看来咱是

魏莺莺仰头倒在张生的怀里，浑身战栗，脸红得如一片云。此时的他只觉得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他所爱着的男人的体温和令他幸福无比的唇。红娘在不远处守

0: 心里一抖，十分的不服。
1: 哼，当初要不是你出尔反尔，公然赖婚，小姐和张公子何至于现在连见个面都要偷偷摸摸的？你现在反倒怪罪起张公子了，真是混淆。

大家一看，呵，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来了。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的老祖宗，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呀，都来了你才露面，都把人急死了。又一想，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大概这老头啊都掐算好时候呢。那位说，普老剑客怎么才来呀？他早接着请帖了，但是普渡这个人好静不好动，有一线之路自己不愿露面，大概这与他的身份也有关系。小名呢叫八十一门总门长，轻易的能下四川峨眉山吗？后来他思前想后，权衡利弊，觉着这个事儿自己不露面恐怕不行了。你看，都涉及到东海小蓬莱武圣于和了，他知道三弟的脾气，要拧起来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呀。因此老剑客把山上的事料敌已毕，这才来到小蓬莱。正赶上遇上他们在紫竹轩的院里大战。要说于和不怕大师兄，那就吹着了，但是人怕急呀。他现在这个精神呢有点反常了，他一看普渡来了，他这个眼眉先立了三立，眼珠子瞪了瞪，又一想不妙，他又和缓下来了。无量天尊，原来是大师兄驾到。对，老三呐，别的话都甭说了，我把一切的事情全都了解清楚了，我相信你能信我的话。难道谁也打不过于和？人多呀，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紧跟他差一等，再加上封上人雪珠帘、峨眉寺的剑侠，这都什么人物？所以于和盯不住劲儿了，道观也歪了，袍子也破了，虚虚之喘呐。他这大队人马都在八卦四象金灯阵呢，现在就调兵也来不及了。他现在真是后悔的要命，他没想到这帮人来得这么齐。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房叔安提醒诸位呀，可不能让他跑了，别忘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趁热打铁，别让他跑了。追追，众人一口气儿把武圣人于和追上老山头。这是东海小蓬莱最高的地方。于和往下一看，滔滔的大水呀，冷风透骨。回头看，人们追上来了，他就傻在那儿了。正在这时，金老剑客他们赶到了。于和，这回你跑不了了吧？身逢绝地，你打算怎么办吧？不服气儿，把宝剑还还给你，任凭自便。普渡呢，为了叫他心服口服，把宝剑给他。其实武圣于和把宝剑接过来，能不能跑？他要头挨票。

掉到水里能跑，他觉得太丢人了。那么大的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叫人撵得落水逃，身上都有藤甲护身，这玩意儿好护弓箭啊，手中提着利刃，从四面八方就冲进金灯寨。这会儿武圣于和死的消息传到大阵来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还在阵上指挥着呢，在他的身边还有学手飞廉、江红烈、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提掌霹雷子詹明奇呀、啊，别人全交代了。等金灯剑客一听，啊，我老师死了，哎呀呀呀呀！靠山倒了，他这心呢就乱开了。啊，正在这时，老少英雄赶到了。本来夏遂良怎么想的呢？你们不叫我好，我也不叫你们好，我绝不能把夏侯仁交给你们。在你们救他的时候，我也把他打死，让你们救个死的。但是还没等来及还手呢，众人冲上来了。夏遂良手提三尖匕首，院嗷一嗓子奔小剑魔白衣子就下来了。白衣子都恨透他了，但是小剑魔受伤了，

0: 血珠帘就到了，在他肋扇上啪，这一掌削的可够重的，一口血给喷出来了，把他打起来五尺多高，是仰面摔倒。老将个金昌利用这机会过桥，咣咣两脚，肋条给踢折了五根儿。他身子刚一咕噜上淮山过来了，咣咣又两脚，后边的腰椎骨给他蹬折。到了这阵，谁说话也不好使，众人各拉刀剑往上一闯，嘁嚓咔嚓，眨眼的功夫，把夏随良是剁成了肉泥。此刻人们打的都红了眼睛，逢人便杀，逢人便斩。这五行昆仑绝命台到处都是死尸，喊杀声就响成了一片。白眉大侠徐良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得抓几个活的，尤其是主要的犯人，将来带到开封府还得过堂呢，都是死口嘛，死人嘴中无有交代，岂不分不出是非来了。这后徐良把掌中的金丝大环刀一晃，高声断喝：
1: 别，众位住手，不要打了。
0: 房树安呢是顺风接屁的货，听徐良一吵吵，他也跟着喊什么：
1: 米兰，我干老说了全住手。
0: 这两嗓子真有效，唰马上就静下来了，人们不知道所以然，全都停身站住，各拉兵刃，瞪眼看着徐良。徐良呢也不便跟大家解释，甩脸看了看对方的人，一瞅翻掌镇西天方天化，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还有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都受了伤了，这帮小子还在这块死斗。徐良用手一指，个哇巴绿秋秋的，夏随良的死你们看见没？莫非你们要跟他学不成，想者免死，你们想怎么办？这仨人头脑冷静冷静，互相看了一眼，哎呀，一想算了，这样打下去是准死无疑。几个人乖乖的把武器放下来，徐良，我们不打了，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1: 当然可以，但是官府怎么治罪我可不敢说，起码现在我能保证你们平安无事。
2: 好嘞，
0: 这仨人投诚了，徐良命人用绳子把他们捆上。可现在死的死，亡的亡，主要的头目就是他们几个了，他们这一投降，别人更没心打了。众人把手中的家伙稀里哗啦往地下一扔，把手拳举起来了。就这样，八卦四象金灯阵的战斗宣告结束。光俘虏抓了数百余人，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一看，太惨了，到处都是死尸。把云瑞和徐良叫过来，让他们想方设法把死尸掩埋，千万不要尸骨现天。两个人点头称善，

简短结束。光处理这个善后的事情就好几天呢，不光是掩埋尸体，把东海小鹏来的火还得救灭。另外呢，这块不光是贼呀，还有不少的渔民和住户呢，还得安抚百姓，发粮发钱，救济难民。然后老少英雄这才回归马家老店。哎呀，到店房之中一查点呐，通过这次攻打大阵，自己的人也死伤了不少啊。至于都是谁，咱不必详细交代了。蒋平把死伤者登记在册，死人按着原计送回去，受伤的找人调治。就这些事儿又处理了不少天。下一步怎么办呢？白眉徐良跟云瑞一商量，赶紧往京都给包大人发了一封公事，请求包大人的指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打这之后等啊等啊，一直把包大人的批示盼来，打开一看这才明白，原来包大人呢、已经奏明仁宗天子，仁宗大喜，御笔亲题表彰了各位英雄，同时还提出让苗振东、苗铎父子仍然回东海小蓬莱，原来这地方是人家的，现在物归本主。这爷俩是千恩万谢，带着家眷回了小蓬莱了。另外仁宗指示让把一干的人犯借往东京开封府要进行审讯，其他的英雄一律要进京听候皇上的封赏。当然了，皇上的旨意是这么下达的，包大人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不去东京的也大有人在，像81门总门长普渡、长法道人雪珠莲这样的高人都不愿意去，因此让云瑞和徐良转达对包相爷和皇上的谢意，这些人都飘然而去，最后只剩下开封府的办差官准备了囚车木笼，把一干人犯装在里边，跟本地的衙门打了招呼，请求援兵500沿路护送。就这样他们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奏开还京。到京里头啊，还有件事情需要处理，那就是陆小英和白云瑞的婚事。你看都走了，陆天林、山药蛋他们没走，因为这个事情始终没有结尾呀。徐良偷着把这件事情禀明了包大人，包大人不敢做主，也深奏了仁宗，奏明了仁宗。仁宗一听乐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云瑞呢为什么要拒绝呢？特别是陆小英对你是一片至诚的心呐。哦，明白了，从中有个草上红姑盖飞霞，有了夫人了，这话没法张嘴。皇上一想，我做点好事吧，因此御笔亲题让白云瑞和陆小英是奉旨完婚。你看这俩人，蒋平无处投奔，跟东方侠智化两个人把头发挽起来，到玉泉山三清观找魏真。

0: 当了老道，有的剃发为僧，找欧阳春当了和尚。虽然说这些人得了这么个结果，必定是善始善终啊。白眉大侠这套书到现在就全部结束。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半截白布高装袜子，是多尔麻鞋。这人的年纪也就在40刚挂零，是举止稳健，稳如泰山。用眼睛一看，就这人啊，就是有身份、有地位、受过教养的人。哎，能看出来，那太能看出来了。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呐。你不服这个不行啊，这个人是分层次的。那一看这个主就了不得。那么在后面呢，跟着是个仆人，看那样30左右岁，黄白净的尖下壳，青衣小帽，腰里头也系着白麻绳，斜背着包袱，夹着把雨伞，但是朝五官相貌就是聪明伶俐。那么走到前面这个主人谁呀？这就是本套书的书胆曾国藩。要提起曾国藩来呀，大概您有耳闻，对这个人不太陌生。或许有的人说，那我太知道了，我学过近代史啊。曾国藩有个绰号叫曾剃头，说他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大刽子手，两手沾满义军的鲜血。您说的对不对？对。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评论曾国藩，您说的没错。但是咱们向您介绍的是一个全方位全面的曾国藩。另外呢，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个曾国藩毕竟是清朝人，远离我们150-160年了，在那特定的环境，他除了读书、忠君、报国之外，别无选择呀。另外，曾国藩这个人呢，身上有很多的长处和优点，值得我们后人借鉴和学习。那位说，听你这口气，你要给曾国藩翻案吧？不，您错了，我可没那个胆子，也没那个学问。只不过呢，我想全面地介绍曾国藩，比较公正地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貌。至于曾国藩是个什么人，怎么评价，那是权威人士和历史学家的事儿，咱们讲的是故事。但是呢，我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主张说真话办实事。那咱们呢，就比较公正地把曾国藩介绍给大家。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曾国藩是哪儿的人呢？湖南湘乡人。另外家里比较有钱。曾国藩呢，刻苦学习，学问非常大。29岁那年，高中进士，家里是进士及第，进北京做官，在官场中平步青云，十分顺畅。10几年当中，由一个普通的翰林，高升为国家2品命官，那还了得吗？曾国藩做什么官呢？现在官居礼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左侍郎。那说侍郎是什么官？副部长啊，副部长级的干部。但是那阵儿那部比较少。

不像那多少部多少部，没有，一共分六大部，兵行进京去当官，也路过岳阳楼，在他的感觉当中，那阵儿一片繁荣景象，那个岳阳楼啊，显着金碧辉煌的，可能当时心情也有关系，也许跟这分不开的，他觉着那人非常多。特别他看了岳阳楼的《岳阳楼记》，对他的感触和教育非常大。那是范仲淹亲自写的，有名的《岳阳楼记》，其中有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曾国藩反复地玩味这两句话，说得太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那么当官了，是没看清楚。那么您二位点点什么？曾国藩想了想，素菜素饭吧，啊，一般的毛菜随便给来几碟。那好，我替大爷您编队去，客官，饭后每人奉送一碗茶，以表寸心。二位请喝吧。您听，死店活人开，干这行当的能说会道，这客人才满意。那年头还没有什么顾客至上，什么顾客是上帝，没这词儿。但是干这个行当得答对的客人非常满意，哎，给您留的印象非常深，下次您才能来。你这伙计就能说会道，不管真的假的，经他这么一介绍，曾国藩这心里头挺舒服挺高兴。喝了那么两口，真不错不错呀。这阵儿酒足饭饱，品着茶歇着腿儿，觉着舒服多了。眼前是窗户，透过窗户往下看，800里洞庭湖啊，那真是碧波荡漾，景色宜人呐、啊。这风这一吹，真是舒服极了。往水面上观看，远处黑乎乎的一团，曾国藩知道那就是君山，脚下靠着岸边，一个挨着一个，全都是木牌，全是那大圆木。怎么叫木牌呀、啊？这叫牌上人家。原来本地啊，有很多人都是伐木的，在山里的把树伐了，去掉树根树头，编成牌，放到水里边，顺流而下到了洞庭湖，然后呢，又起身赶奔武昌、汉口、汉阳，顺流而下到南京、到上海去卖。干这个这行啊，难呐、啊，起早贪黑，住店打尖都来不及，怎么办呢？常年就在牌上过，一家老少就在这过，用那沙树皮搭个棚子，锅碗瓢盆都放在上头，顺水漂流。对这行当，曾国藩不陌生啊，他从这儿长大的，所以看着也并不奇怪。再一看，还有那么三只木牌，眼看要靠岸，还没到岸上呢。他正欣赏这景色，坏了，突然风云突变，老天爷翻了脸了。哎，这日这个天气说变就变。刹那之间，嘎啦一个雷，烟云四合，是狂风暴雨。瞬息时间，两个世界，乌云满天的大雨哇下来了，狂风大作呀。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天也黑下来了。曾国藩就觉着冷风透骨，好像这座千年的古楼眼看要趴下，这个心呢就揪在一块了。可正这时，他往水上这么一看，哟，坏了，

再看那木牌呀、啊，被风浪打得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其中他看得很清，有一只木牌。再看上头，两男一女，还有个小孩，两个男的，一个拼命的拔舵，一个拼命的拨弄着木牌。那女人抱着绳子和杆子，吓得嗷嗷直叫。有个小孩拽着他妈的衣服，这浪哗哗呜哗，眨眼之间，一个大浪哗，把这木牌招的这么一摘呗。那十来岁那小孩啊，嘣，掉水里头。曾国藩就站起来，啊，坏了。

男17岁，身高1米73，体重58公斤，体态偏瘦，左眼和左面部淤青肿胀。程月雷，男17岁，身高1米71，体重54公斤，体态偏瘦，颈前和胸口前有明显的抓痕。叶剑锋在讯问时分别看到了两个人的信息和损伤，这完全符合当初对案犯的刻画，他认定这两个人就是凶手。九死求一生是大部分杀人案件中案犯的心理，审讯最初都是抱着侥幸心理的，要不就是百般抵赖相互推诿，要不就是装聋作哑三缄其口。连夜突审，沈金强、程月雷都是胡说八道，避重就轻。公安机关破案的标准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主要犯罪事实已经基本查清，基本证据已经获取，犯罪嫌疑人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所以能否真正破获此案，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取得沈金强、程月雷的如实供述，二是要尽快的将朱振兴抓捕归案。江川市局刑科所的同志们一直在加班加点，对不断送来的所有 DNA 检材进行了比对检验，经检验他们酶的指甲内发现了程月雷的 DNA， 现场墙上的毛发和草丛里带血的唾液与朱振兴宿舍内用过的牙刷、穿过的衣物上提取到的 DNA 认同，这说明朱振清的确是第

一辆摩托车算上驾驶员，一共挤了四个人。哪知跑了不到四公里，摩托车就爆胎了，三个人只好步行到天香镇。三个人一字儿排开，走到香山东侧门附近，遇到了谭文梅。据沈金强和程月雷两个人交代，朱振兴看到了美貌性感、独身一人的谭文梅，于是见色起意，就上去搭讪，并且调戏了几句，结果被谭文梅破口大骂。朱振兴感觉颜面尽失，一把抱住了谭文梅，强行吻她。沈金强和程月雷见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
2: 家坝，是平江县东城镇的一个自然村，从平江县到余家坝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半个小时之后，叶剑锋和陈卫国在预守着，当时嘴巴和鼻子外面有白色的泡沫吗？
3: 没有，脸上都是水，全身都是湿的。
2: 还有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尸体上面，也就是河岸上面的蚕豆和青草被踩过的痕迹呢？陈卫国讯问在场其他帮助抬尸体的村民们。
3: 没有，
4: 没有踩过呀，
3: 都是好好的呀。
2: 大家七嘴八舌。
3: 没有，我们是直接把尸体抬到床单上的。
2: 那按照你们所说，当时除了尸体的周围，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没被踩过了，后来是你们抬尸体造成的了。听见陈卫国这么一问，村民们都不再说话了，他们现在才知道好心办了坏事，把现场给破坏了。再次向几个村民确定了尸体的位置，陈卫国和叶剑锋才开始勘察现场。除了那些凌乱的踩踏痕，尸体所在地还能看得出原始的状态。这片青草原来被压在陆林国的身体之下，明显的向上倒伏，草上还有很多湿漉漉的河泥。叶剑锋轻声在陈卫国的身边说，
5: 这样看来啊，死者是从水里被拖上岸的，倒伏的青草、河里的淤泥，还有陆林国背部衣物和皮肤上的擦痕，都能证明这一点。
2: 而且当时陆林国很可能已经死亡，看得出没有挣扎的迹象啊。
5: 是的，
2: 那就是有两种可能了。阿唐再从牛蛙塘到死者的家中，再返回到现场，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走了好几趟，一路上既没有发现摩托车的刹车痕、撞击痕，也没有发现与死者落水处有关的痕迹。没有发现车祸的痕迹并不奇怪，因为叶剑锋和陈卫国分析，死者陆林国伤痕最符合两轮挡位摩托车的脚踏杆撞击形成，尸体其他部位并没有撞击痕，这说明摩托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比车身更为突出的脚踏杆撞击到了陆林国的左小腿的外侧，摩托车车身也许并未撞击到死者，那么车辆没有掉落碎片，没有摔倒也是很正常的。按照这个思路，进而深入地分析下去，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听说有很多的朋友是从别的州来的，有吗？哇，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表演，所以只好就是在某一些特定的地方定点，那么可能要辛苦大家一起跑到这边来。但是当我听到主办单位跟我讲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默默的在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支持着我，我想在今后的路上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那么再多创作出一些更好听的歌曲来回馈大家。谢谢你们，谢谢。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